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过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由不十方行行方便入

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时，多率将王公去为出家苦行学道作师事件顺势坚固，以定位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沉醉正觉。

0: 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尽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化现其身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们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护我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二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清净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祝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次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无量力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一丁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经第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以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密要世尊能演绎因身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因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

0: 或尽过无生灭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同万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吾等轮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挫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1: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生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佛土
1: 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高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国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设
1: 法藏白言
0: 思意红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21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世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世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则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之无量
0: 劫时色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佛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 世界众生须成缘觉，一百千劫须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若不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上，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君齐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其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困。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财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色，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犹能辨其形色。光下明数其种先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明如镜，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身心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报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弃众业，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施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 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利益。

0: 身正念智慧修万应武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七所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雄说法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国我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存当一尊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因此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虚空里的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提出天伦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出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夫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尽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便听经心中愿缘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弟子依佛欲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名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方广平正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

0: 三力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合耳阿难婆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果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终身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真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区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号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讲不同
1: 制造佛
0: 二次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2: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之光则垢面善生生意罗卵落在山头脊骨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正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谓知则如大海水比佛受量其周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欲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2: 干净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深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山自然相和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2: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次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其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2: 雷轰席动吹出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因生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生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尽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或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0: 业自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湛然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湛然相吉祥土，是花果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此种长相是无能易。水翁散入烟水流，用户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异智足者异智虚者异智妖异异智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开神念体尽肉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智波雅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生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人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愿若一时时七法波气自然在行海瑞音自然隐瞒随而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因果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云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2: 唐以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如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2: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雅得相其有温则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雕花成器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与凡夫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夫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业
2: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的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2: 结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

0: 有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起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地彼因故。故知阿难，东方人和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阿弥所有众生闻彼
0: 罗明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自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性觉，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故知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之人，命中如佛摄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益佛所恭敬供养，听说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

0: 谁说霜月东光诸佛刹，色如黄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色南西北色为上下衣服。前女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火雅音多叹罪深深，救逃神通位，
2: 犹入神法门。
1: 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怯。般比色甚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师宴色成佛，宴食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入菩萨千尺光，即正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须知彼愿，这九言净土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之妙愿必成如是刹，知足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说寻得自清净处，
3: 必无量之寿继承感觉。
2: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应当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比佛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一念即至，
3: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2: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称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途部落，
3: 西空中共正天业，
2: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咒，演唱妙法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人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3: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所
2: 见，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比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和尺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4: 故知阿难比菩萨众所有，现在
2: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者，定期做佛，即做佛以准相教，做准生度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3: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知阿难比佛刹中一切菩萨成定住，神通威德无
2: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误，依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

0: 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缘，成见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
0: 为，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2: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养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洗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枯故，如泥须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执故，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天众业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2: 勇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何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夜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闻说者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32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自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取药酒席，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确实外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道目，况无他念，无勇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2: 最胜一单成七法，
0: 浑然成万物，光天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以武器，恶道之必设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利测尽，第33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身引物，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所属，无点优点，无产优财，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子，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
2: 何不与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暗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福，哭此祸。

0: 大子夫妇、兄弟夫妇奔相夫妻，一死一生别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尊亲情道名受贤眷，无可奈何。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违逆天地，恣意罪极，争夺其受，下入恶道，无有出奇，若愁贪俗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情而宣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奋，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此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圣，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者，
1: 若超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
1: 热心求愿，
0: 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一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恨，给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讳，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求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则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断，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之，善乐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克制，终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受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众共生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轻视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获身心摧碎，神行苦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除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意念生口，成无一善。

0: 生死善恶，利害真人，恶乱生众，一知蒙昧，知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依以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如何知者？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成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若痛遭譬如大河横遭人生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正念言行相互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你受终日三恶道
1: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脚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气时吃意所破或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归世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待尊胜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上云阁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心
1: 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称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暂时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居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所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宽各之相
3: 这如幻则是闻各其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贫得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3: 何
1: 今日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恶苦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得幻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3: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运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3: 如满天山高之一切诸世界上
1: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行礼阿弥陀佛持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1: 变身起三
3: 金刚体为大小
2: 诸身
1: 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3: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1: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唯见道水彼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如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
0: 包。

0: 为为相好，光明声闻不错，为若恭敬譬如清明三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味。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忍痛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活，乐器不鼓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多持花香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千天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品次金子文纳
0: 庄严火汝见一界诸天上至受就今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火复有众鸟之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至胎足如愿摩天尊以供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时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诸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众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心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者于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净地及中尘得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大咒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先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愿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生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之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事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事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事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

众生，随众生根作大无点，尽相分别，前世生相求色轮回中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清净，尽远离分别，求生现上佛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摩诃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世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

0: 亮音佛萨、光明佛萨、龙天佛萨、圣地佛萨、狮子佛萨、离尘佛萨、德祖佛萨、人王佛萨、花童佛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光耀无量诸佛去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已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领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三体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力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如下类亦不共高成就三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求执事广道两边受此事时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役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差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尽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持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己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圣身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议可议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事无斗为万
0: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拍倒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经会闻法难中难 然若诸有情当作佛，
1: 行教普贤灯，
0: 登彼岸是各佛闻诸这事，应现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净闻，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闻经后亦

地是十方，尔时世尊说此经法，今人世间有二十圈那，由他一众生远离尘垢得华严，第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次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

佛堂名妙音如来护有十方佛照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整个有八万七支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护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色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尼耶那阿弥陀佛陀毗阿弥陀佛悉当陀毗阿弥陀佛毗迦兰帝阿弥陀佛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遮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尼耶那阿弥陀佛毗阿弥陀

起。拜。起。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

化王立物，卑赐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庭震雷轰。

清凉悦息，有水皆涵，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乘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珍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逐物。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存，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何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奋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养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

0: 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则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则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则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得主，请回座。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三两处。

0: 也无。大言敬礼，绝先哀。碧鹅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逐四浪以

高低，云点太轻，任晴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去，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寂寂，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谋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免送。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问讯。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

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

念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0: 一佛尽归，一法尽归，一神尽佛，自说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一一自说身，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一一自说身，一切有情皆忏悔。故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一一自说身。
1: 一切故闻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 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

彩虹。南无萨瓦坦陀耶多瓦罗兹帝唵三宝来三宝来吽。南无苏卢婆耶坦陀耶多耶坦兹他唵苏卢苏卢婆来苏卢婆来苏卢娑婆诃。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

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诃萨众佛智，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诃萨众有情，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诃萨众苦恨，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诸相行持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处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

0: 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觉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觉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因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今即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

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域诸神及血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河泽江神、血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法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上供。

祖万兴，祖先往生堂上，众真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以群同村共聚，三宝真命朝见文殊。是为护国惜灾，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藏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离无量世界臣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去会出家。家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

0: 诸世间破烦恼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相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必知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们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迁三昧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变财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及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经济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兰极致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取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助诸佛所助导师诸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必定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耶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以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其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愿
1: 如 来为妙
0: 色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

0: 愿见应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具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纵使身处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自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何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生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高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为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设
2: 法藏白言
0: 诗意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21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数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经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则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之无量
0: 劫时色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佛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持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空寂寥。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上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坚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困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注意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念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过圆满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先说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遇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则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总持住三摩地智离成佛定中常供无 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汉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3: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七所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月雄说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4: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次次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天地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恶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4: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禅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4: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4: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4: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会见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气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 阿弥陀佛。
3: 摩诃迦叶那遮比丘
0: 是王子等候当作佛，比丘前世诸菩萨到乌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3: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
0: 佛界严谨第十一佛喻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3: 方广平正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

0: 到阿兰列摩多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住阿兰摩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兰
1: 不可思议业
0: 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所以众生上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兰婆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报阿兰阿弥陀佛
0: 为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号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身生意柔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修习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如不披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尊以一毛神真海一滴此毛神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神水所谓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都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三金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故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至清光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绫罗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诸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至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患处不退转世成佛道
1: 若有见彼 色
0: 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操高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
1: 若有开遮摩尼，
0: 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

0: 西宫殿亦或罗氏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西宫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西陀环获得斯陀环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土四花口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持持种长相似无能力水翁善路烟水流不用物持是七宝地不听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故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异智足者异智虚者异智妖异异智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异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造为难习为转将观智波养无量微妙应身或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子其极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生之人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闻光圆同色虽万亿被不相期待假设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念若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盈满随我此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始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再生所需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广峡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古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美丽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因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
1: 温
0: 鸟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故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故吹七宝林树雕花成器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柔然关节如斗罗门
0: 足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羽环护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护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林佛光地 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本天地业
1: 七花光明无量长寿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地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八中车三十六百千亿

0: 光第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像好出特应因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极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兰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杀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阿方所有众生闻彼佛
0: 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分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幻时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故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故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化永不退转
1: 故次阿难
0: 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食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清净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利故无
0: 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听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2: 红沙如沙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西奉至真庙供参花佛有因多叹罪深深救逃神通位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堪比奢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师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入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须知彼愿自求缘尽如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乃至遮妙愿必成如是刹之土如影像分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光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土皆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佛菩萨成佛未成以第十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普心带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受天业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及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皆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此阿难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的皆时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你凡道当作佛则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 波罗海中四大海水，名为真卷八万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万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苟圣言。

下周一切菩萨成见智慧，神通威德，无垢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不护一切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

0: 遍无量功德，无外慧劫闻，善知其昧，今生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心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圣智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以智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心明，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酸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须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天众月如其华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翻收供养勇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就近菩萨诸波罗蜜和尚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夜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32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自能出入供养观心行道，只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回亦无懈时，外若此反内毒死即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行为道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懈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忏悔，
1: 在善
0: 一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净，出善好处无比，处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闭塞，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33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取苦之中，勤身引物，以致体气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产优财，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贪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懂未见无情，
1: 何不与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坐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事，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千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或此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心行道宁受险峻，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恣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二道，无有出奇，若愁当俗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

0: 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净，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佛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持佛护文，无量寿尊名不欢取。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已。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苦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制度，转相整净，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于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勤身，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聋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筋随罪气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攀纵心劳身苦，无意随之，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力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克制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千金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身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富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终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苦其当知之时，鬼物何及？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游善奔九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意，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重，一知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织，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二人 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矣。开示性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觉
1: 是世人
0: 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浊，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有是苦恶痛招，譬如大河横遭人生，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但心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独堕多祸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敏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无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中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头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回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思会，各异自快无恶趣，时吃意所后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忧苦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
0: 不敌皆，当自端身心清洁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持得本故，万道尽本路，精进持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下，
1: 这十万则是稳过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止，今
0: 日国运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印，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恶苦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何种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佛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满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有，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生告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遍三十三金刚体为大手，江河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

0: 取快乐中心行社光火乐器不鼓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一气供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俱胝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定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名次祭祖为妙心顶
0: 庄严火汝见异界诸天相知受就近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帝曰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曰为难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主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火复有众鸟之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人
0: 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间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摩天尊以供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是佛告持持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诸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甚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道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广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事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事诸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尘得其殿宝藏金船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盏轮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先轮王方喜欢的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祈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鬼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持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持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持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身着是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佛眼睛只说佛世界 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彼佛。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供养无数。

0: 诸佛持众德本当生彼国，知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去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南无佛陀，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生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对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走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去大清净花去一圣及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
1: 六
0: 千故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
1: 佛名皆无畏，
0: 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生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先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世上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遍受持四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1: 是等类大威德，则
0: 人生活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
0: 说情，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经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之事，闻法如经，
0: 此亦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持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麻为起，恶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尽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何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一万
0: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广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尊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准你佛持众善，
0: 就是知云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国乃能知声闻， 地觉知佛智尽其神力莫能。

0: 彻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辞亲会弘法，难中难堕之有情生作佛，
1: 行教五行
0: 根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二十千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何事庄严二十五亿众生

佛堂名妙音如来富有十方佛照若现在升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整个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富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地阿弥地多地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尊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多揭多耶多尼耶多阿弥地多佛毗阿弥地。

起。拜。起。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然。

0: 集，玄妙珍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横随生死已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绝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奋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

发愿养老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子，请回座。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伟，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其一，问讯，功德主请。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底。

华严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即教阿难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即教阿难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何沙众佛持，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法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何沙众有情，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何沙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明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

0: 杂乱，自然随念即静，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处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营皇，迷云开而信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去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学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入来以教奉行主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谨记敬重学会始终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部分。全球战争史上人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松烟鸣，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今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祭谢诸神中，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和则降生谢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谢诸神中，十方法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

众生其见三世悉念佛是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在参耶稣陀。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世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学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学诸生中，十方化。

天文书，是为护国玺在西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